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十四个坚持重要要求中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化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干事创业不偏离正确方向，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张爱军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始终做到严以修身律己，要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等各类民生实事，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广大基层干部要坚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工作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成果。一，要胸怀大局，树牢大局意识，切实缩小城乡镇村发展差距。二，要坚守初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三，要守牢底线，严守党风廉政底线和社会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要坚持运营前置，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要注重小而美的精致营造，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诗华。徐小雄详细了解老党员家庭生活状况，感谢老一辈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赤诚情怀，叮嘱属地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生活难题，传承红色基因，以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带动基层风气向上向好，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干事合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潮涌湾区创想未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将于6月27日在肇庆正式开赛。本届大赛面向国内外征集超 1.16 万个创业项目，历经多轮初赛、复赛筛选，最终120个优质创业队伍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四大主体赛道、两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广东创新创业多元活力。本次赛事全程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形式，获奖优质项目最高可申领50万元创业资助，
表现突出的参赛队伍项目还将择优待。

0: 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赛事同步配套投融资精准对接，创业政策落地辅导、孵化场地落地扶持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以赛事为纽带，集聚科创人才与优质产业项目。作为本次省级决赛大赛承办城市，肇庆将持续加码创业扶持供给，全方位搭建高能级创新创业发展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发展支撑。粤桂五乡人青创营楚昭群。
1: 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潜力的产业新城，重磅推出了覆盖场地、租金、补贴、人才、服务全维度的政策大礼包，从免费场地到金融活水，从人才礼遇到产业赋能，无论你是扎根土地的原乡人，还是返乡追梦的归乡人，肇庆的大门为你敞开。
0: 覆盖面广、含金量足的创业扶持政策，搭配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让肇庆成为企业家、青年创业者扎根兴业的优选之地。不少企业负责人都对本地优越营商环境与完备创业配套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2: 这里是创业者梦想扎根的沃土，有高效便捷的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有力度十足的金融支持创业举起举措，更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对接网络，从政策咨询、资金扶持到场地提供、订单对接，所有关键要素一站配齐，全程护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上午11时，广东高考正式放榜，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为440分，普通类物理为425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85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90分。成绩发布后，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支付宝或百度小程序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记者在放榜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肇庆市第一中学的考生，记录下他们查分瞬间的真实心情，以及过去三年里沉淀下来的备考经验。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黄月：
3: 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是有一定预期的，意料之外，很开心。我们其实集训了很久嘛，所以知识肯定有遗忘，劳逸结合，然后跟着学校的安排规划。我的目标院校是有中央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版画之类艺术专业中学。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安心：
4: 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这么高，然后比自己的最后一次考试甚至还要高了30-40分，然后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开心。要看你自己的时间分配，在前期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兼顾的要多一点，错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很感兴趣。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彭泽邦：
5: 跟自己预想的分数可能低了一点，今年的数学确实是很难，特别是对文科来说。因为我可能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一些历史，还是以课本为主，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课本的内容，对于自己有薄弱的地方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思维导图。现在的想法的话，就是去中大或者是像省外的一些985的高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安全生产。
0: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近日高邀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 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高腰区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吴建波：
7: 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真正正落实到位，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近年来，肇庆持续深耕医养结合发展路径，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养老服务专区，打通医疗诊治、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服务链条，鼎湖区中医院、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等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医养样板，让长者实现养老不离医、看病不离床，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幸福感。6月15日，怀集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首车垃圾顺利进场卸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6月28日，项目将正式投产，标志着怀集县生活垃圾处置告别传统填埋模式，开启绿色处置新征程。项目投运后，生活垃圾预计减量超80%，无害化处置率达100%，既能筑牢生态防线，又能产出清洁绿电，助力县域双碳目标落地。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24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11: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日前， 四会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在四会石狗镇举办专项宣传活动，以多元形式将金融防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在启动仪式和集体宣誓中拉开帷幕。来自相关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代表庄严承诺，坚守金融初心，严守行业底线，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铿锵誓言传递出金融从业者依法合规服务、共筑安全防线的责任担当。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宣讲答疑等方式，将非法集资、养老金融诈骗、校园贷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套路和隐蔽特征逐一拆解，将辨别金融陷阱、依法维权的实用知识讲深讲透。活动还精心设置了积分互动游戏，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参与和体验中巩固反诈防非知识，实现寓教于乐。从单向宣讲到双向活动，从知识普及到意识扎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准回应了群众关切。活动主办方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创新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式宣讲的局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活动，推动金融防护宣传精准覆盖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从源头上压制非法金融活动的滋生蔓延。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获得省级绿尾红色乡村称号，当地深耕红色文化，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红助云，以绿赋能，一幅红绿交融、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展。白沙村是著名爱国人士彭泽民先生的故居所在地，依托这一宝贵红色资源，当地以彭泽民故居为核心，精心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串联起一条特色红色文旅环线，逐步走出一条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与此同时，当地组建起一支青年志愿讲解队伍，并引入村卡等新业务，让红色故事可触可感，为乡村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红色助云，绿色赋能，在厚植红色底蕴的同时，白沙村深入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大力实施植树添绿、庭院美化和道路提升工程，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气质。如今行走在白沙村，红色文化气息和田园诗意交相辉映。白沙村表示，将以这次获评省级称号为新起点，持续做好绿美红色乡村建设，从红色根脉到绿色发展，白沙村正步履铿锵，在耕续和焕新中绘就乡村振兴更美图景。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8:22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啦，咁交通方面嘅情况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嚟到咗小周末咧，星期五嘅翻工时间啦，咁见到出面嘅天气咧，仍然都系咧就阴沉沉啊，好在冇落雨啫吓。咁路面上面嘅话咧，咁行车比较缓慢嘅情况咧，就包括星湖大道东往西、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呢两个红灯位置等等嘅车辆会相对比较多啲嘅。咁另外咧就

0: 我喺星湖大道进入到咧顺星花坛位置啊，目前嚟讲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岩前牌坊对开嘅位置啦。咁大家去到呢啲位置咧，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另外顺安路嘅话咧，咁啊车多嘅位置包括华英城北苑图书馆前嘅呢个红绿灯位置。咁啊讲紧咧就东往西方向，咁啊仲有咧东往西方向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吓，敏捷广场前嘅呢红绿灯位置等等车辆比较多少少嘅。另外咧就都系咧就顺安路西往东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呢个位，以及咧就敏捷城对开嘅东往西方向啦。咁啊顺安路都稍为咧热闹吓。咁啊再睇埋咧端州路啦，咁啊见到现时端州一路咧就喺接近燕村嘅嗰个位置啊。咁啊即系过咗二桥底，咁啊过咗燕村之后咧。往呢一個嘅新源路方向，啲紅綠燈位置等等嘅車輛咧，亦都相對會多少少嘅。咁啊，仲有就係端州四路同埋工農路交界嘅東往西方向，咁啊呢邊等等車輛同樣亦都唔少。端州五路西往東同埋星河路交界嘅呢個位啊，亦都係車多。牌坊廣場前同埋天寧路嘅呢紅綠燈位置，亦都需要大家等一等嘅。另外仲有咧就系宋城一路嘅东往西，应该讲系西往东方向啦。咁啊，等等嗰阵时龙尾都去到咧朝天门嘅位置嘅。咁另外咧就建设三路嘅东往西啦，咁啊，亦都车多嗰阵时，亦都排到去咧就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啊。好啦，咁啊再睇埋咧就交我哋嘅过江桥梁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咧有个情况发生紧啊。咁啊喺西江大桥嘅端州呢一边上桥位位置咧，正正上桥位嗰度咧，可能有两车发生嗨碰啊！目前咧就造成嗰个位置咧就塞车啦。嗱，提醒大家，现时西江大桥我哋端州呢一边嘅上桥位位置咧，咁啊应该系发生咗两部小车嘅嗨碰事故嘅。咁啊两部车喺度倾紧数啊，端州上桥位刚过咗个摄像头嗰度，咁啊即系西江大桥嗰块石碑嘅嗰个位置。咁目前嚟讲咧，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行车有缓慢，塞紧啦。咁啊，事故车辆咧就位于上桥位嘅右手边嘅嗰条车道嗰度啊。咁所以造成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行车缓慢啊，大家留意啦。咁现时呢个钟数，咁啊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呢一边有交通事故发生喺路中间，咁所以咧就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咧行车缓慢，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大桥路立交嘅桥底噶啦。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话俾大家知呢个咁样情况啊。咁另外仲有就係粤江大桥嗰边呢就相对係比较顺畅啲嘅。咁稍微呢就係江口渔村嗰边落桥位位置呢就稍微车多嘅啫。咁另外仲有一个位置需要提醒大家咁讲緊呢就南兴五路啊，咁往马鞍方向啊。咁现时嚟讲呢就嗰边都排咗一条长龙喺度㗎。龙尾接近已经去到咗咧，就高于二中路口噶啦。咁啊，龙头喺边度咧？龙头直接就喺呢个嘅马鞍高速公路嘅嗰个转盘嘅嗰个位置嘅。咁啊，需要大家留意啊呢一个嘅交通状况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咁啊，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咧，咁啊上桥位位置右手边条车道发生咗两车嗨碰事故。咁啊，因为呢个事故咧，造成咗咧，目前嚟讲，我哋上桥位位置啊，往南岸方向咧，西江大桥咁啊，行车有缓慢嘅，希望大家留意。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行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这几天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住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五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据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进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

0: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1: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经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三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医代药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去胡语区以及西语区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0: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1: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经济端

0: 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1: 諗平台答应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降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0: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计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自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资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育幼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四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5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7，深度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文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4: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 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

0: 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1: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0: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争先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1: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0: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七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咁对于如何利用现有嘅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0: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 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1: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0: 澳门有联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研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普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 林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4: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1: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4: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两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面，看到国家的发展。
1: 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的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来，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了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亦都是针对性地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4: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0000多到现在67000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 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六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五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6: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毒品的危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毒品的危害。讲起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不同的毒品摄入体内都会有各自的毒副反应和产生戒断症状，对健康形成直接而严重的损害，甚至乎吸食过量亦都会导致死亡。除此之外，由于毒品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影响，滥用毒品可以导致多种并发症发生，例如急慢性肝炎、肺炎、败血症、心内膜炎、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动脉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各种皮肤病、中毒性精神病、性病以及艾滋病等等。毒品不单止对躯体造成巨大的损害，由于毒品的生理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使到吸毒者成为了毒品的奴隶，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拿到毒品，为此而失去了工作、生活的兴趣和能力，长期吸食还会搞到精神萎靡，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所以有人告诫吸毒者，吸入去的是白色粉末，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就会丧失人格，道德沦亡，为购买毒品而耗尽家财，四处举债，倾家荡产，六亲不认。家庭里面假如有一个吸毒者，从此全家就会永无宁日。这个是意味着这个家庭贫穷和充满矛盾的开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往往就是吸毒家庭的结局了。除了毁灭自己和祸及家庭之外，还有的就是危害社会了。吸毒和犯罪就好像一对孖生兄弟一样，吸毒者为了获得毒资，往往会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从而越轨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社会治安。其次就是吸毒者会丧失工作能力和正常的生活，对吸毒者各种医疗费用、吸毒、戒毒力量的投入、药物滥用防止工作的开展，这些都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们要远离毒品祸害，齐齐行动起身，一齐抵制毒品。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毒品的危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9: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陪着你走，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呢首歌唔单止陪住夫妇二人走过漫长嘅岁月，亦都系留喺大家心里边嘅好歌，就好似一股清流，时刻抚慰我哋嘅内心，令我哋谨记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陪住我哋走过一段段嘅旅程。最爱经典，卢冠廷，陪着你走。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切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素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清晨，邂逅晴朗陽光；黃昏，聆聽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時光。生活千姿百態，不同的道路，一樣的選擇。FM 94.9 兆興電台旅遊之星。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强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符合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鼎湖沙浦蒲营把赵氏文化搬进露营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6月23日，鼎湖区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在永安镇初级中学举行。活动紧扣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组织全体人员集中观看毒品之害专题片，通过影像直观了解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的特征、滥用危害及预防技巧，以真实案例敲响防毒警钟。由鼎湖区关工委青少年宣教团讲师、区司法局副局长黄文敏讲授毒品预防法治教育专题课，结合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家庭及社会的多重危害，传授识毒拒毒的使用方法，并融入互动问答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熟记禁毒常识，掌握防毒技巧，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最后，全体人员在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横幅上郑重签名，以实际行动践行拒毒承诺，筑牢青春防毒墙。永安镇初级中学学生莫义民：
2: 通过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我深刻了解到了毒品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危害性。譬如依托米酯这种毒品会伪装成上头电子烟，会严重危害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我们还要多学习关于毒品的知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区、禁毒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通俗易懂地向师生、家长讲解传统毒品的严重危害、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药物滥用的隐蔽风险以及涉毒违法的法律后果，让师生和家长直观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隐蔽性和危害性。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强化扫毒攻坚和新型毒品问题整治，加大吸毒人员查处和戒治帮扶力度，以学校为主阵地，向家庭和社会辐射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确保涉毒违法犯罪打得掉、管得牢、控得住、防得好，奋力谱写我区禁毒事业新篇章。作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鼎湖区沙浦镇蒲营普特农业露营基地自去年正式营业以来，以一粒照石成功撬动农文旅全链条升级，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露营基地内，数十顶外形与照石十分相似的特色帐篷错落分布在草地上，与远处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田园餐厅里照石炖鸡汤、照石干货等香气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田园文旅综合体，这里能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体验户外生活的好去处。肇庆蒲营民宿店长梁全峰：
3: 我们以沙浦镇特色农产品照石为核心，基地不仅配备了帐篷、露营、田园餐厅等基础设施，还专门设立了照石文化体验园，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照石采摘、传统加工技艺，品尝照石特色小吃。此外，我们基地呢还开发了照石文创礼盒，让游客可以把沙浦味道带回家。2025年10月1号正式营业以来啊，周末日均接待已经超600人了。

0: 预约率呢持续是满档的状态。
1: 据了解，沙浦镇赵石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清代，被誉为水中人参。蒲营基地深度挖掘这一特色资源，将赵石文化融入项目每一处细节，带动当地赵石销售与就业增收，推动传统农业向农业加工业加旅游多元业态转型，让小农产品成长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0: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更多的游客体验项目，例如开心农场和小动物园，同时开发更多的赵石特色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一下。同时呢，我们基地还将不定期举办赵石的美食制作、丰收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沙浦农文旅融合新 IP。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6月26号星期五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呢边对开路面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益华广场对开顺安大道现时都系行车畅通。望翻嚟西江大桥呢边现时睇翻上桥位置往翻南岸方向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些少，需要大家放慢脚步。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7: 交通无聊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昨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作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昨日，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肇庆市五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四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六个单位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三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据肇庆水文分局透露，6月24日，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顺利通过肇庆市河段。封开江口站于24日8时30分出现 16.11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7.80 米的警戒水位。德庆站于24日13时出现 12.24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5.00 米的警戒水位。西江高腰站于24日19时出现 6.42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相应流量28900立方米每秒，当前水位继续缓慢回落，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水文部门提醒，未来两天肇庆西江河段水位继续缓慢回落，其余各江河水位小幅波动，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近日，百煤探一顿透见真实力全国媒体深度采风活动在肇庆金利高新区一顿门窗二期透明制造基地启动，近百家国内各大主流媒体、本土自媒体代表及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生产一线，探访门窗制造全链条工艺。昨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共建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产业学院，并在2026年启动首批招生工作。昨日，高腰区消防宣传服务队走进辖区动火作业企业，开展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专题培训，并对重点岗位员工进行应急处置明白卡内容随机抽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昨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2030年。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0: 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昨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昨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天气，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所遭地震系125年来最大震级，中国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欧盟理事会25日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睇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4日，德庆县关工委、县教育系统关工委联合举办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演讲大赛，引导教育全县中小学生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来自全县34所中小学校36名选手参加演讲比赛，比赛中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依次登台，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与大家重温长征路上的烽火岁月，诉说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与深切缅怀。真挚的语气，饱满的情感，坚定的信念，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长征精神在青春诵读中薪火相传，展现出新时代好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演讲水平。经过激烈的比赛，评选出了中小学各组别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得特等奖的同学将于今年7月份代表德庆县参加肇庆市关工委、市教育系统关工委联合举办的演讲大赛。参赛选手李恒宇：
3: 通过准备这次演讲，我了解到长征路上先辈们不怕苦、不怕难的故事，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时代使命的新人。
2: 德庆台记者报道。面对人口老龄化新形势，德庆县聚焦老年人用餐、急难筹盼问题，持续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常态化规范运营城乡长者饭堂，以一条暖胃更暖心的养老服务新路径，持续提升辖区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近日，记者走进上乐福长者饭堂，看到店内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每日精心搭配九款荤素菜品，兼顾口味与营养，供老年食客自主选择。就餐高峰期，老人们有序排队，安心用餐。实惠亲民的价格，可口的饭菜，省心便捷的就餐方式， 让老人们告别做饭难题，切实感。

0: 受到家门口养老服务温度，收获广大老年群众一致点赞。市民显书：
1: 系啊，我都系经常进屋食饭噶。
2: 几多嗰啲菜式饭
1: 噶？菜式都好多啊，都好食啊。价格都买系好顺鸡啊，都好便宜啊。快哋自己煮肉手煮咧，一身都换啊。
0: 上乐福长者饭堂负责人陈丽香：
3: 我哋长者饭堂一共有九个菜，都系做到少盐少油、清淡营养嘅原则，有三肉五素一个青菜，老人家都食得几健康嘅。我哋所有嘅食材咧，都系定点采购，新鲜当日用。睇到老人家日日都几开心食饭，又好去倾下偈啊，我哋觉得好有意义。
0: 据了解，目前德庆县已建成长者饭堂16间。2026年1月至5月，长者饭堂就餐人数达63,033人次，累计提供助餐配餐服务16,850人次，共发放餐补29.1718万元。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优化老年助餐服务，推出更贴心、更专业、更个性化养老助餐举措，让老年人食有所依，吃出幸福味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12，收听呢度系四年来长假息口关注路况。电台推出星汇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到啦。顺星翻嚟住位6-7就加仔现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商圈对出推远州四东西双而到中西往东稍为止车。中间文明不落我知灯行驶转灯。进入广华德镇北马线人家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到交界，睇中心南门小用雨上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稳妥啲噶。好啦，咁我转咗睇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上对出斑马线行人都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顺义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啦。顺安大道、星湖大道、燕雅大唔扭搞嘅，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啦，高兴嘅少啦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热线2781-949。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3: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2: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4: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2: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4: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你知唔知啊？最近我听翻你喺人民天桥买嘅嗰张打口碟，打翻我哋以前成日坐嘅六路公交，望住深茂嗰个大钟，饮住支杯天葵，一直喺度发吽豆。我记得嗰年暑假喺西堤踢波，你一定会买支沙棘汽水俾我。你笑住话好中意喺西江大堤散步，睇住啲红色客船载住希望慢慢远去。我约你去南方踩雪剧，你话你要去儿童公园睇马骝山，喺乐园玩激流探险，你开心到就好似文明路嘅黄花梨咁，弥足珍贵。习惯晚饭后睇排风音乐喷泉嘅写意，习惯流连于骑楼街，聆听街坊嘅故事。一个人嘅记忆就系一座城，所以你会写诗去勾勒印象。你话如果有一日终要离开，至少仲有佢陪住你。

0: 死的年轮依旧在缠绕，刘毅却敌不过恒河的嘲笑。终将老去的回忆如闪电般堆砌，浮光背后高诉着、沉觅着这座古城的旖旎气息。西江粼粼，北岭叠叠，白云里炊烟处，正是真星人家的万家灯火。虎啸半落，沧海桑田，波澜尔、忽晓时，与老伯才发现，我对你是那么难离难舍。
1: 是啊，你写嘅诗我偷偷咁背咗落嚟，系咪好傻啊？话你知啊，依家已经卖唔到沙机汽水，红星号亦都冇再喺西江出现过，星湖游乐园变成咗一个大商圈，呢座城市嘅巨轮以每日光速前行，佢嘅变化有时会令我哋感到手足无措，但系当公交靠站，我先发现新旧交替只系为咗绽放佢更夺目嘅美丽。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要睇下当地嘅知府点样盘剥百姓。佢哋走过三巡之后，只见嗰个蔡亮道就将说话引入正题，对住周云龙知府就讲啦：
1: 知府明鉴，现时征马虽然系朝廷政令，但系细民小商糟蹋不易，睇怕就要开春咯。河南垦荒正系要用马，朝廷对此亦屡有明旨提倡。唉，呢啲都唔好讲啦。而家或收或放，权在你知府大人。在座呢几个马贩子，又系刘知县嘅同乡。如果知府能够开一线之路，放佢哋翻去嘅，咁亦都系云龙兄一大善政啊！
0: 周云龙啊，冇答话，攞筷子咧，将嗰尾松子鱼咧就反转变，笑住讲啦：
1: 啊，郑云兄啊，啊呢尾菜做得几好味道啊！
0: 如果有多嘅，不如就送啲俾我啊！蔡亮道呢个人就古板老实，未曾听出周云龙嘅说话有骨啦，其实就讲紧佢多余啦咁。啊！佢仲一味喺度岌头岌脑，嗱嗱声吩咐个厨师咧，即刻再做多一条啦咁。坐喺周云龙身边嘅知县刘清源就微微苦笑下，企起身帮周云龙斟满杯酒。
1: 府尊，据卑职所知，今年朝廷征马指令仲未落嚟。咁呢几位马贩子带有开封府嘅茶饮，并非系奸商私自出塞购马嘅。卑职已经几次禀过府尊，如果能够发还马匹，佢哋唔止生生世世记你嘅恩，开封府亦有面子啊。如果府尊担心今年嘅马匹征唔够数，一定唔可以发还嘅话，咁俾啲面蔡员外，系咪可以发还马价，令到佢哋有微利可盈，亦都不至于中原反马之路？
0: 周云龙啊，即刻答应啦！
1: 哦，好啊，好啊，合情合理噃。
0: 贵院咁体恤民情，令周某我十分之钦敬。我知道刘知县大把办法为贵同乡搞到钱嘅，呢件事本来就唔难办啦、啊，请贵县从火耗之中追加一啲补翻马价咁咪得咯，又何必兴师动众搞埋今日咁多嘢呢？啊，讲完就将对筷子放喺台面。拿出一块手巾仔来抹下嘴，刘清源起先就听他答应了，不由得起上眉梢了。怎知后来听说呢，是要自己敲诈老百姓的东西来补数，当堂就呕了，整个瞪回凳子，暗暗沉沉就说了，
1: 如果是几百两银子，或者会筹措得来，至现在是九千两巨款吧。一个小小的凡院又点办得嚟呢？
0: 嗰几个马贩子听咗啊，都俾惊到目瞪口呆，就一味识得求情啫。周云龙眼尾都唔睇下佢哋，一味同蔡亮道倾偈咯。蔡亮道知道呢个人就唔好对付嘅，一边企起身斟酒，就一边阴声细气讲啦：
1: 年轻，凡院系个苦缺。一时间边度出得咁多钱啊，年轻你一向爱民如子，仲系多多体念下情好。
0: 蔡兄你咁讲就唔啱啦，并非系周某我唔肯为刘知县着想啊，亦都唔系我唔俾面你噃，皆因系下官职司所在啊，唔咁样做唔得噶。你知唔知啊？上几日啦，为咗嗰个刁妇民女嘅事，刘知县名为执

首土，实质系想加罪于下官。哼，佢自以为刚正廉洁，想唔到今日为咗贵同乡嘅事，亦都做出咁样枉法舞弊嘅事嚟，咁真系令下官百思不得其解咯。嗱，知县刘清源呢，本来谂住喺解救咗马反子之后，再嚟为嗰个民女求情嘅。嘿，想唔到第一件事就撞咗板，况且周云龙呢又攞呢啲说话嚟压自己，想驳嘴嘅，又怕搞僵件事，就仲加难收科添。但如果自己认衰收手唔理呢，咁呢个县太爷又有咩面目去见百姓啊？谂来谂去，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回答好啦。康熙喺旁边睇住周云龙嗰副盛气凌人、盲不讲理嘅衰样，早就忍唔住啦，打咗个眼色俾小毛子。小毛子啊，醒水啦，即刻企咗起身啦嘛。哎呀，今日呢个场面真系令人大开眼界噃。嗱，周知府咧抢咗人哋嘅马，啊，仲要县太爷去敲诈百姓嚟偿还。周知府睇中一个民女，县太爷咧就要帮佢去抢。好在先头听蔡先生引荐过啫，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仲以为周大人系个山大王嚟添。就算系山大王啊，都未必咁翻盲啩。小毛子讲得好轻松，好调皮，但系说话出口，满座皆惊。几个马贩子个心谂：哎呀，大镬啦！我哋马咁叩头求情，周知府都仲未曾答应，你咁样闹，仲唔搞我晒？蔡亮道啊，虽然知道康熙地呢几个人嚟得 Q K 嘅，但系一个贵家公子嘅下人，竟然敢当面对住知府单单打打，哇！佢哋到底系咩来头噶？咁啊，走直设喺自己屋企嚟啊！唔理边一边吃咗亏，佢呢个东道主都唔好交代噶。嗱，果然仲未等啲人弄明白系点样回事嘅时候，嗰、那个周知府已经拍案大怒啦！哎，你系何人？竟然敢如此放肆，肆意凌辱大臣！小毛子就笑笑口啦，周大人又系一番奇谈啦。你既然自称系大臣啊，就应该懂得朝廷嘅王法啦。哦，唔通淨系俾你呢个州官抢财霸女，任意胡为，就唔准外人讲下嘅咩？周云龙见呢个貌不惊人又太监咁声嘅嘢，竟然敢寸步不让咁同佢顶撞，就更加火滚啦。我话俾你知啊，喺呢个大同府地头，我周某人嘅说话就系王法，点啊？你敢唔服咩？啊！小毛子一啲唔让啊！好好好好，讲得真系好啦，周大人够爽快。在下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唔服嘅，而且唔准你胡作非为，咁周大人又想点呢？嘿，周云龙激到双手嘀嘀震，面口青逼逼，坐都忍唔住啦，咔声，我喺面前嗰只酒杯就大声喝啦，人嚟，同我捉起身，咋？咁其实厅门口嗰啲知府差役啊，一下子就涌咗五六个人嚟，要捉拿小毛子啦。康熙呢阵时早就忍无可忍啦，企起身就喝住话：放肆，边个敢无礼啊？但系嗰个周云龙咧，已经俾激到火遮眼啦。佢自从嚟咗大同府上任，未曾试过俾人顶撞过一句嘅。今日有咩理由喺呢个小小嘅沙河堡度等啲乡下佬嚟睇到笑话呢？佢个心喺度估计，面前呢个少年公子，大不了系边位京官嘅少爷。事情闹大咗，知我仲有平西王喺后边撑住噶噃。於是佢就毫不示弱咁指住康熙，吩咐啲差役话啦：哼，连呢条友仔都同我一齐带返去。咋？嗰班差役就涌埋嚟咯噃。点不知魏东亭行前一步，一递手一乒乓就打低佢哋两个。小毛子睇下康熙，见到皇上向佢点头示意啦，就擘大喉咙叫啦：接圣驾！随住咁一叫，狼婶带住八个侍卫，

0: 十十十一路列队粗行入厅，佢哋个个身着蟒衣，腰配宝剑，气宇轩昂咁一路粗行埋嚟，粗到埋康熙面前就叩头行礼，万岁，请降旨发落。嘘咁一嚟，成间大厅嘅人就冚唪定晒型啦。蔡亮道同刘清源咧就最先反应过嚟，两个人对望一下就耷低头跪低，跟住众人就乒乒乓乓跪低啦。嗰、那个周云龙知府咧起先就目定口呆，一碌木咁企喺树嘅，后面眼一反，劈啪成个就瘫咗喺地下添。康熙立咗佢一眼，周知府，你都有今日啦。小拇指，攞纸攞笔嚟。小拇指就连忙呈上随身带嚟嘅诏书。康熙派机案到时呢啥就写啦。写完又抌上随身带嚟嘅玉璽，就交俾刘清源讲。你呢个县令官唔大，只知道守法爱民，办事亦好有主见。诏书就交俾你啦。而家你去大同府任职，依律办咗呢个奴才，然之后将呢件案申报吏部、刑部。魏东亭，发家。嗱，康熙皇帝微服出巡，呈办咗民怨沸腾嘅大同知府周云龙嘅消息，轰动咗沙河堡小镇。仲连埋嗰晚黑店老板被杀、刺客被擒嘅事呢，连埋一齐喺民间飞快咁传开咗喇。农夫、士子、商人、乡客，个个都称赞天子圣明啊。康熙嘅勤政、爱民同埋明察秋毫，大内侍卫嘅刚武勇猛、机智能干，都俾百姓啊传得神乎其神啦。睇怕圣驾嘅踪迹已经冇法子隐瞒啦，又听讲刺客喺五台山上等住，连一心挂念顺治先皇嘅太皇太后，亦唔再坚持前行啦。咁就喺惩治咗周云龙嘅嗰日下昼，新上任嘅大同知府刘清源带嚟咗兵丁，护送康熙帝翻去京城啦。冇几多日，康熙帝就平安翻入皇宫。第日，索额图同埋红次女就递上联名奏折，除咗报告朝廷近况之外，仲附上一封五次友从安徽寄嚟嘅亲笔书信。康熙十分之兴奋，即刻就拆开嚟睇啦。一睇仲系自己熟悉嘅笔迹，不由得一阵激动啊！喺呢封信里头，五次友先生报告咗自己游学山东、安徽等地嘅见闻，对百姓归心、士子向化充满咗乐观。信里头仲提到最近出现嘅邪教中三郎，妖言惑众、图谋不轨，请圣上严加防范，以其一鼓荡平啊！不过喺未查清其根底之前，应镇之以静，以免打草惊蛇。喺信嘅收尾仲写住：臣认为目前四方未平定，应当以安内为要，不能安民就不可以讲撤藩，不能聚财就不可以讲起兵。读下读下五次有呢封信，康熙忍唔住就流出咗眼泪啦。先生身在山林，但系时刻不忘社稷，忧君忧民嘅赤诚之心渗透喺字里行间。边个话汉人唔肯为天朝所用呢？伍先生呢位汉人学士中嘅佼佼者，仲忠贞过皇亲国戚，有咁样嘅人做自己嘅良师挚友，何患天下不宁、国运不盛呢？呢阵时，康熙喺兴奋激动之余，又担心起伍次友嘅安全咯噃。只因睇信尾嘅日期，呢封信发出咧有成两个月咁耐啦。而家伍先生又喺边处呢？佢会唔会遇到咩凶险危难啊？上个牌喺沙河堡度遇到嘅嗰位小道士李宇良，身怀绝技，疾恶如仇，但系又行踪飘忽，来去匆匆。佢究竟系男定系女呢？佢要去寻访伍先生又为咗乜嘢？佢如果真系敬仰伍先生， 嗱，我同伍先生结伴而行，咁就可以成为先生嘅贴身护卫。但系佢会唔会揾到伍先生？嗱，康熙嘅担心就唔系多余噶噃，一个精心策划嘅阴谋正逼近伍蚩尤啦，而能够救佢脱险嘅呢，啱啱就系嗰位女扮男装嘅小道士李宇良。原来呢个李宇良呢，祖籍喺陕西嘅镇元县，原名叫做李云良啊。佢系个既无兄弟又冇姐妹嘅独生女。佢屋企世代务农，过住清贫嘅日子。有一年天灾降临，瘟疫流传，一晚之间娘亲姑姐冚棒去世。佢老父亲喺万般无奈嘅情况下，以三两银嘅身价将年方九岁嘅云娘呢卖咗俾当地嘅乡绅汪老太爷屋企做妹仔，被派喺汪老太爷最后生嘅姨太太度做。咁老太爷有两个仔嘅，大少爷汪士贵就成日喺外边做生意，二少爷汪士荣呢就我哋前面提过下嘅嗰位傅宏烈嘅结拜兄弟，吴三桂手下嘅谋士。汪士荣呢个人呢，个人生得好靓仔，又机智过人，唔知口才好啊，而且心地亦相当之恶毒，刁钻狠辣噶，乜嘢坏事都做得出。有一年，汪士荣俾平西王吴三桂睇中，选派做咗贵州州茶马道台，衣锦荣归，回乡祭祖啦。佢翻嚟之后冇几多日，就趁住父亲病死、大哥外出嘅机会咧，就勾搭上父亲嘅姨太太蔡氏，又勾埋自己嘅亲嫂刘氏，咁亦系整定云娘唔好彩咯。嗰日朝头早，佢帮姨太太打扫房间，咁啱就撞到佢哋婆媳叔嫂三个人嘅丑事，俾汪士荣一巴掌就打咗出房。心怀叵测嘅汪士荣咧就怕家丑外扬啦，指示啲家丁喺一个月黑风高、雷霆暴雨嘅夜晚，绑起咗李云娘，吊喺后山嘅松树林度，想话杀咗云娘嚟灭口啊！当其时李云娘手脚俾绑住，嘴度俾塞住嘢，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山风凛冽，虎啸狼嚎。但喺个十一岁嘅姑娘仔冇啲恐惧，亦冇啲眼泪，两只明亮嘅大眼穿过电光雨幕，怒视住山下嘅汪家宅院。咁就喺呢阵时，有两个冒雨夜行嘅出家人咧就救起咗佢。呢两个人，一个就系后尾名震京师嘅御医胡公山，另一个咧就是胡公山嘅师傅，终南山黄鹤观嘅清虚道长啊。当晚半夜，汪家就起咗场大火，噼啪一直烧到天光，连落场咁大嘅雨啊都冇淋熄场火喎。嗰个汪士荣喺大火中啊侥幸走甩鸡，佢冇咗牵挂，就更加死心塌地咁为吴三桂效命啦。而李云娘就从此成咗清虚道长嘅女弟子，胡公山嘅小师妹啦。佢怀住报仇雪恨嘅大志，刻苦练武，得到师傅嘅喜爱。清虚道长将自己全身本领一啲都冇保留咁就教晒俾呢位女弟子。过得几年之后，女侠道士李云娘嘅名咧就喺江湖上传开咗啦。后尾胡公山因为翠姑突然间死咗，就飘然翻返去终南山。清虚道长嗰阵时已经先逝咗啦。当李云娘听师兄讲起京城呢几年发生嘅事情之后，咁既为国家出咗康熙咁一代英主而高兴，又为师兄冇救出翠姑而气愤喎。尤其听咗同师兄一齐出走嘅阔老四讲到，明珠点样使奸计，既打扮咗自己，又拆散咗伍蚩尤同苏麻拉姑嘅恩怨，云娘就更加气愤啦。出于女子嘅善良同同情，就决心落山去揾伍蚩尤，兼且要送佢翻去京师喎。要伍蚩尤同苏麻拉姑破镜重圆至得啊！嗱，前面我已经讲过啦，一个精心策划谋害伍蚩尤嘅阴谋咧，已经实施紧啦。 这个小道士李宇良又怎样救回伍子友的？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

0: 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2: 畅行949，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

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昨日，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肇庆市五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四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六个单位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临泉线上抵押业务，推动临泉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三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切实降低临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据肇庆水文分局透露，6月24日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顺利通过肇庆市河段，封开江口站于24日8时30分出现 16.11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7.80 米的警戒水位，德庆站于24日13时出现 12.24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5.00 米的警戒水位，西江高腰站于24日19时出现 6.42 米的洪峰水位，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相应流量28900立方米每秒，当前水位继续缓慢回落，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水文部门提醒，未来两天肇庆西江河段水位继续缓慢回落，其余各江河水位小幅波动，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近日，百煤探一顿透见真实力全国媒体深度采风活动在肇庆金利高新区一顿门窗二期透明制造基地启动，近百家国内各大主流媒体、本土自媒体代表及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生产一线，探访门窗制造全链条工艺。昨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共建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并在2026年启动首批招生工作。昨日，高腰区消防宣传服务队走进辖区动火作业企业，开展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专题培训，并对重点岗位员工进行应急处置明白卡内容随机抽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昨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2030年。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昨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启航。昨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天气，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所遭地震系125年来最大震级，中国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欧盟理事会25日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

0: 122.4 倍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直播茶餐厅再出击，随机抽查餐厅奶茶店，守护舌尖安全。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摩电车销售门店专项检查，严查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广电中心开展茶餐厅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不打招呼随机抽取，把检查对象从大食堂延伸到了大家日常光顾的餐厅和奶茶店，通过线上直播全程公开执法过程，让后厨和操作间直接洒在阳光下。执法人员连同媒体代表、市民代表随机选取了肇庆高新区人气较旺的几家餐厅和奶茶店作为检查对象。在后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食材贮存、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环节。在奶茶店则特别检查了制冰机清洁情况、水果是否新鲜、原料标签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过期食材等。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组副组长罗嘉文：
3: 本次的一个茶餐厅直播主要是针对一些网红餐厅，而且还是向平台进行经营的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它重点是想要通过本次检查督促这个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然后规范外卖平台的食品经营的操作，督促从业人员要规范他的一个经营，保证他的场地的干净卫生，落实所证所票制度。
2: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重点核查商家的进货台账和所证所票情况，确保每一批食材来源可追溯。对于发现的部分商家垃圾桶未加盖、食材存放未离地等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市民代表王女士：
4: 因为像我们消费者的话，平时只是在外围的，从来不会进后厨的。然后我们不是看了汉堡店，还有那个火锅店，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常去的，他们的那些食材呀，都是很新鲜的。
2: 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组副组长罗嘉文：
3: 接下来的话，我们是重点是针对第一次发现问题的一些餐厅进行一个回头看，督促他们整改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2: 记者欧光富报道。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从源头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大旺大队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等部门，对肇庆高新区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全力预防和减少涉摩店交通事故发生。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摩电车销售门店，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未经3C 强制认证以及不符合新国标车辆的违法行为，严防旧标车辆、非法改装车辆变相销售。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户解读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技术要求、销售合规标准及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督促商户落实代牌销售制度，规范进货渠道，建立健全销售台账，严禁不合规车辆流入市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旺大队一中队辅警李醒全：
5: 我们从严查处违规经营行为，同步向商业普法宣讲，压实经济主体责任，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链条，杜绝隐患车辆上路，全方位筑牢辖区摩电出行源头安全防线。
2: 经过现场普法宣传和细致核查，辖区商户均表示理解与支持，承诺将自觉

0: 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店主邓先生：
1: 我们一般都叫那个顾客买那个合法合规的那个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戴头盔买保险，在下雨天不要开那么快。
0: 记者严毅：
2: 市民在购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到具备经营资质的正规商铺，仔细核对车辆的合格证、三 C 认证等相关手续，同时拒绝购买来源不明、改装等车辆。在日常行驶中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10: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9: 但是……
10: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9: 我都还没有说呢。
10: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9: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10: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9: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1: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2: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12: 汽水创意，
13: 灿烂调频，
12: 灿烂调频，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历史的痕迹，

0: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毒品的危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国际禁毒日，今日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毒品的危害。来讲起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那不同的毒品摄入体内，都会有各自的毒副反应和产生戒断症状，对健康形成直接而严重的损害，甚至乎吸食过量亦都会导致死亡。除此之外，由于毒品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影响，滥用毒品可以导致多种并发症发生，例如急慢性肝炎、肺炎、败血症、心内膜炎、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动脉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各种皮肤病、中毒性精神病、性病以及艾滋病等等。毒品不单止对躯体造成巨大的损害，由于毒品的生理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使到吸毒者成为了毒品的奴隶。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拿到毒品，为此而失去了工作、生活的兴趣和能力。长期吸食还会搞到精神萎靡，人似人，鬼不似鬼。所以有人告诫吸毒者，吸入去的是白色粉末，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就会丧失人格，道德沦亡，为购买毒品而耗尽家财，四处举债，倾家荡产，六亲不认。家庭里面假如有一个吸毒者，从此

0: 毒、戒毒力量的投入、药物滥用防止工作的开展，这些都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们要远离毒品祸害，齐齐行动起身，一齐抵制毒品。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毒品的危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2: 小兴电台，
1: 昌恒949，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关注翻实时嘅路况先啊！咁啊，睇睇啦，而家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元街转灯过道嘅信息发弹转位六做七行增加紧，仔现有序江南路天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元对出天州四东西双元，然后当中西往东晒住车，中间文明北路一转灯嘅啫。咁啊，去到排湾广场对出品水池位置嗰度咧，等等车流有几多下嘅，俾耐性一转灯啦吓。咁啊，直走天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转右入广百德镇八百线行较多嘅，好多街坊喺度过紧马路，小心留意一下。好啦，咁一路怼上去嘅话，星河路翠星路沿住内德现闹紧唔闹搞，睇中心南门。一转灯嘅啫，咁啊，由排湾广场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或者中心城对出嘅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咁啊，再睇喺星湖大道、顺安大道热闹唔扭教嘅三条桥方面啦，月光大桥、西岭仔、上大桥还可以，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 OK 咁啦吓。好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我系精神。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巴士。

0: 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鼎湖沙浦蒲营把肇石文化搬进露营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6月23日，鼎湖区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在永安镇初级中学举行。活动紧扣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组织全体人员集中观看毒品之害专题片，通过影像直观了解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的特征、滥用危害及预防技巧，以真实案例敲响防毒警钟。由鼎湖区关工委青少年宣教团讲师、区司法局副局长黄文敏讲授毒品预防法治教育专题课，结合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家庭及社会的多重危害，传授识毒拒毒的使用方法，并融入互动问答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熟记禁毒常识，掌握防毒技巧，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最后，全体人员在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横幅上郑重签名，以实际行动践行拒毒承诺，筑牢青春防毒墙。永安镇初级中学学生莫义民：
3: 通过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我深刻了解到了毒品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危害性。譬如依托米酯这种毒品会伪装成上头电子烟，会严重危害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我们还要多学习关于毒品的知识。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区、禁毒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通俗易懂地向师生、家长讲解传统毒品的严重危害、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药物滥用的隐蔽风险以及涉毒违法的法律后果，让师生和家长直观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隐蔽性和危害性。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强化扫毒攻坚和新型毒品问题整治，加大吸毒人员查处和戒治帮扶力度，以学校为主阵地，向家庭和社会辐射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确保涉毒违法犯罪打得掉、管得牢、控得住、防得好，奋力谱写我区禁毒事业新篇章。作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鼎湖区沙浦镇蒲营普特农业露营基地自去年正式营业以来，以一粒肇石成功撬动农文旅全链条升级，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露营基地内，数十顶外形与肇石十分相似的特色帐篷错落分布在草地上，与远处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田园餐厅里肇石炖鸡汤、肇石干货等香气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田园文旅综合体，这里能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体验户外生活的好去处。肇庆蒲营民宿店长梁全峰：
4: 我们以沙浦镇特色农产品肇石为核心，基地不仅配备了帐篷、露营、田园餐厅等基础设施，还专门设立了肇石文化体验园，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肇石采摘、传统加工技艺，品尝肇石特色小吃。此外，我们基地呢还开发了肇石文创礼盒，让游客可以把沙浦味道带回家。2025年10月1号正式营业以来啊，周末日均接待已经超600人了， 预约率呢持续是满档的状态。
2: 据了解，沙浦镇赵石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清代，被誉为水中人参。蒲营基地深度挖掘这一特色资源，将赵石文化融入项目每一处细节，带动当地赵石销售与就业增收，推动传统农业向农业加工业加旅游多元业态转型，让小农产品成长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4: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更多的游客体验项目，例如开心农场和小动物园，同时开发更多的赵石特色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一下。同时呢，我们基地还将不定期举办赵石的美食制作、丰收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沙浦农文旅融合新 IP。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鼎湖沙浦蒲营把肇氏文化搬进露营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6月23日，鼎湖区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在永安镇初级中学举行。活动紧扣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组织全体人员集中观看毒品之害专题片，通过影像直观了解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的特征、滥用危害及预防技巧，以真实案例敲响防毒警钟。由鼎湖区关工委青少年宣教团讲师、区司法局副局长黄文敏讲授毒品预防法治教育专题课，结合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家庭及社会的多重危害，传授识毒拒毒的使用方法，并融入互动问答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熟记禁毒常识，掌握防毒技巧，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最后，全体人员在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横幅上郑重签名，以实际行动践行拒毒承诺，筑牢青春防毒墙。永安镇初级中学学生莫义民：
3: 通过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我深刻了解到了毒品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危害性。譬如依托米酯这种毒品会伪装成上头电子烟，会严重危害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我们还要多学习关于毒品的知识。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区、禁毒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通俗易懂地向师生、家长讲解传统毒品的严重危害、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药物滥用的隐蔽风险以及涉毒违法的法律后果，让师生和家长直观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隐蔽性和危害性。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强化扫毒攻坚和新型毒品问题整治，加大吸毒人员查处和戒治帮扶力度，以学校为主阵地，向家庭和社会辐射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确保涉毒违法犯罪打得掉、管得牢、控得住、防得好，奋力谱写我区禁毒事业新篇章。作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鼎湖区沙浦镇蒲营普特农业露营基地自去年正式营业以来，以一粒肇石成功撬动农文旅全链条升级，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露营基地内，数十顶外形与肇石十分相似的特色帐篷错落分布在草地上，与远处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田园餐厅里肇石炖鸡汤、肇石干货等香气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田园文旅综合体，这里能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体验户外生活的好去处。肇庆蒲营民宿店长梁全峰：
4: 我们以沙浦镇特色农产品肇石为核心，基地不仅配备了帐篷、露营、田园餐厅等基础设施，还专门设立了肇石文化体验园，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肇石采摘、传统加工技艺，品尝肇石特色小吃。此外，我们基地呢还开发了肇石文创礼盒，让游客可以把沙浦味道带回家。2025年10月1号正式营业以来啊，周末日均接待已经超600人了， 预约率呢持续是满档的状态。
2: 据了解，沙浦镇赵石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清代，被誉为水中人参。蒲营基地深度挖掘这一特色资源，将赵石文化融入项目每一处细节，带动当地赵石销售与就业增收，推动传统农业向农业加工业加旅游多元业态转型，让小农产品成长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4: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更多的游客体验项目，例如开心农场和小动物园，同时开发更多的赵石特色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一下。同时呢，我们基地还将不定期举办赵石的美食制作、丰收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沙浦农文旅融合新 IP。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钟南山，
6: 我是李兰娟，
7: 我是张文宏。
5: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7: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6: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5: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9: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8: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9: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8: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9: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8: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9: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点小周末嘅下昼，继续喺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咧，今日咧呢个天气咧真系一日多变啊！寻日咧仲话嚟紧啦，去到下个星期四开始咧，天气会变啊，由呢个嘅中雨雷阵雨咧变到有少少多云嘅好天吓。但系咧现时咧新收翻嚟嘅关于气象方面嘅消息咧，就话嚟紧咧一直去到下个星期四咧，呢一种雷阵雨嘅状态咧，大致上都系会继续啊。包括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还有多个地方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同时虽然是落雨，但是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天气闷热，尤其是雷州半岛的高温持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因为就落雨的情况就逐渐增多，所以未来三日高温天气可能会少，稍微清凉一点，但是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并且这一种焗闷热的感觉是会持续的。因为闷热感很强，相对湿度比较高，所以仍然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范雷雨天气，出门多多关心下天气的转变，重要就是警惕雷电和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并且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预防中暑。

0: 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3: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
2: 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继续小周末嘅下昼，同大家一齐去努力分享一啲咧关于育儿嘅好方法啊！近期啦，咁啊有好多新鲜嘅水果上市，包括西瓜啦、龙眼荔枝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榴莲吓，种种嘅呢啲嘅新鲜嘅水果咧，都会令到我哋咧一边感慨啦，哇系喺广东，即系几时咧都可以揾到最新鲜嘅水果食材啊！身边咧亦都有啲嘅妈妈咧就话啦，哎咁啊，不如咧一齐买啲龙眼啦。正所谓龙眼龙眼啊，食咗咧就可以补眼吓。咁啊，亦都因为呢件事情咧，哎咁啊又谂翻起啦。咁啊今日啦，趁住有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关于啊食乜嘢可以补眼，仲有就系话有啲乜嘢可以改善视力啊。对于未来嘅呢个小朋友啦嘅呢个成长啦，关乎咧就系健康嘅成长咧，其实好多家长都好希望咧小朋友唔好近视，又或者咧就系视力咧基本上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嘅状态。咁啊，因为咧亦都系要点样吓买啲乜嘢俾佢食，系咪咧就系正所谓有啲蓝莓啊食咗唔可以补眼咧？仲有就系龙眼系咪食咗可以补眼咧？根据呢、这个。百科方面的消息啦，咁啊睇翻龙眼呢件事情先。咁啊呢个嘅食材啦，医书直说，龙眼咧就系含有好丰富嘅维生素 C 啦，同埋 B 族嘅维生素，仲有就系抗氧化嘅物质，对于眼睛健康咧真系有一定嘅辅助作用。但系咧食龙眼就真系冇办法好似咁样咧以形补形，系真系可以补眼，又或者系治疗到眼部嘅疾病嘅。一般嚟讲咧，佢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体现喺缓解视疲劳啦，同埋改善血液循环等等嘅方面。但系保持视力又或者保护视力视力啦，亦都需要全面嘅饮食同埋科学用眼习惯啦，呢个先系最关键啦。民间有个讲法咧，就话龙眼补眼咧，就源于中医理论当中啦，呢个肝开窍于目嘅讲法。中医亦都认为咧，龙眼肉即系我哋所讲咧，就系呢个桂圆啦，晒干咗之后嘅龙眼肉咧，系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亦都可以咧通过改善气血不足啦，去改善一个咧视力模糊嘅。咁但系咧，亦都需要有搭配嘅。咁啊，桂圆一般咧就会搭配菊花啊、枸杞啊、呢啲咁样嘅，即系杞子啊呢啲咧就系药材一齐去配搭冲服嘅。咁而且咧冲泡嘅呢个茶水咧，并唔系话净系单一味嘅呢个桂圆咧就攞嚟咧就泡茶，而系话咧一定要几样夹埋一齐啦，先可以发

揮到佢嘅作用啊。仲有咧，對於龍眼咧，其實食用方面咧都有啲嘅要求嘅，例如話咧，就算幾中意食嚇，每日都建議咧唔好超過大概係200克。一般嚟講咧，就話每日咧每一個人咧佢食龍眼嘅份量咧就係15到20粒左右。如果是桂圆肉的话就不要超过50克。事关龙眼有一样东西就是它的含糖量很高，高达14%到20%，所以糖尿病患者也需要就是慎用。就是说如果有少少糖尿的朋友也是要看看这个飲食的份量，吃龙眼一定就要适可而止。另外还有一些可以就进行的这个食疗的配搭，例如话咧，就用猪润啦、龙眼啦嚟煲汤啦，配合蓝莓啊、桑葚啊呢啲花青素含量好高嘅水果去制作甜品啦，其实都可以起到互补嘅。但系咧，如果食咗龙眼咧，尽量就唔好同荔枝啊、榴莲啊呢啲热性嘅水果同食，以防咧就话太过上火，引起咧眼干眼涩啊。作为咧呢个健康饮食咧，龙眼系可以一种嘅好健康嘅水果，但系咧亦都需要咧就配合翻咧第一个食用嘅量啦，仲有咧就系因人而异啊。除此之外咧，龙眼其实仲有咧就系养颜美容嘅作用啊。事关咧，龙眼里面咧含有一种咧类似系胶原蛋白嘅天然物质，人咧摄入咗呢个龙眼嘅呢啲咁样嘅食材啦吓，食咗之后咧系可以好快速咁样啦吸收呢一个龙眼当中嘅呢种类似骨胶原嘅物质啦，亦都会令到咧皮肤吸收利用之后咧增加皮肤嘅弹性，起到养颜美容嘅作用。另外咧可以养心益智咧，系事关龙眼系含有好丰富嘅钾啊、铁啊呢啲嘅元素，都系有利于咧呢个嘅改善心脏方面嘅心肌功能，有益心脏。仲有咧丰富嘅营养物质啦，可以系滋补身体。另外仲可以咧就有补血同埋益气嘅作用。事关咧龙眼系含有好丰富嘅葡萄糖啦，同埋铁元素啦，补铁啊，所以咧好容易咧就被人体吸收啊、消化，而且咧铁元素咧亦都可以促进人体内嘅血红蛋白，亦都可以缓解到缺铁性贫血嘅症状，可以改善面色发黄啊。中医角度嚟睇啦，咁啊，对于小朋友咧，其实适当咁样食用龙眼咧，都系一种几好嘅补铁嘅佳品，所以咧，亦都可以咧，不妨问问你嘅专属医生啊，究竟小朋友食龙眼食几多会比较啱分量，几多先可以

0: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
1: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好，点样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刚才就讲咗啦，就是、关于呢个嘅食龙眼系咪真系会补眼呢？咁啊，医生话斋咧有一定作用，但系唔好全部指望咧，净系食疗可以起到最佳嘅效用。除了话咧就系呢个食嘢啦去调节之外啦，其实运动啊，又或者咧其他嘅几样嘢配合咧都好重要嘅。事关啦，例如话差唔多啦，有准备我哋嘅呢个寒暑假嘅时间啦。咁去到咧就系寒暑两假咧，其实好多嘅时候咧，家长都希望咧就可以趁住有假期咧，就可以帮小朋友咧就系进行一个咧合理嘅配搭、合理嘅计划，仲有合理嘅调整啊。对于视力方面咧，都系啊，咁啊有专家话斋啦，咁啊暑假时间咧，亦都系视力一个咧就系几好嘅调节嘅黄金期啊。事关咧足足两个月啊，时间充足，亦都方便咧调整作息同埋咧干预矫正啊。趁住咧就系60天嘅时间啦，真系可以稳住视力啊，提高咧呢一个对于用眼方面嘅健康啦。仲有咧就系话适当咁样咧就使用阳光调节翻啦，令到小朋友咧对于眼睛方面啊一个好好嘅视力嘅调节补充嘅。今天就跟大家分享7件可以提升又或者叫做就是保证提升视力储备的好好的一个配方。正所谓趁着来紧这个暑期档，好好地去计划一下，多些安排就是有效和有益，还有就是健康开心有乐趣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和活动给小朋友去参与。例如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已经就每日希望可以有一堂的这个体育课，也都是就每日有一个钟或者两个钟的时间让小朋友可以接触到阳光。其实在这个暑假里面也都是一个挺好的时机，趁着有阳光好好地跟阳光玩游戏。正如一些视力方面的提升，一些巧妙专家是这样介绍的，不需要刻意这样暴晒，每日就可以确保到有一到两日嘅咁样嘅一到两个钟啊，每日一到两个钟嘅呢个户外嘅运动啦，就算系喺好似今日有啲想落雨嘅情况，又或者傍晚嘅时候出去行下啦，其实都几好嘅。

刚才提到啦，咁啊，对于呢个嘅视力方面啊，吓，点样先可以发现，又或者咧有咩嘅细节咧可以知道咧小朋友咧呢个嘅远视，又或者系叫做远视储备不足嘅信号咧，有六个点咧需要注意。专家话咧，其实例如如果小朋友咧频繁咁样眨眼啦，啊，又或者咧好容易咧就迎风流泪啦，啊会咧就系成日都会抹眼啊、捽眼啊，啊，仲有就系歪头歪计咁样去睇嘢啦，仲有近距离啊睇得好埋咁样去睇啦，其实咧呢啲都系一个咁样嘅信号，系话俾家长听，诶系时候咧应该好好啲咁样啦，去帮小朋友咧调节一下呢个嘅视力啦。咁而对于咧就系眼睛嘅保护啦，又或者系视力嘅调节啦，户外活动系相当之无敌噶。专家话斋咧，每日至少保证有两个钟，等小朋友咧接触自然光系相当之重要，就算落雨也不怕。另外咧，有啲时间系需要避免嘅，例如话咧，就系依家啦咁热嘅天气底下啦，正午时分呢个暴晒咧，啊，尽量咧就要避免。如果真系要出去户外啦，行下、唞下啊，晒下太阳嘅话咧，建议喺早上嘅九点到十一点啦，又或者咧就系呢个咩咧，就系三点到五点呢啲时间咧，就系避免一下。仲有咧，就系话最好咧。十点到十一点钟，如果唔系太阳好晒嘅时候咧，可以出去行下，紫外线又适中啊，并且咧就系呢个嘅早上时段嘅太阳咧，亦都系有利于合成维生素 D 嘅。例如话啦，去啲嘅户外啦，又或者系啲嘅公园仔啦，啊呢啲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咁啊并且咧就系开阔啊地方开阳嘅地方啦，其实就好靓啦。例如其实喺我哋肇庆啦，真系移步就换景啦，咁啊无论系呢个嘅绿道啦，定抑或啦就系一啲嘅公园啦，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呢个咁样嘅环境啦，咁啊等大家啦带住小朋友一齐去提升视力，望下远嘅地方啦，一啲嘅移动嘅物体啊，远处绿色嘅树木啊，都系几好嘅做法嚟嘅。嚟讲啦，咁啊，对于咧就小朋友嚟讲，喺我哋肇庆咧有几个地方，我觉得系相当相当之适宜嘅。咁啊，而且咧呢个时令时间啦，如果可以近近地啦，咁喺呢度附近啦，充分可以提升视力之余，都可以咧令佢呼吸到新鲜空气。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宝月台堂啦。夏天咧呢个时间亦都系咧赏荷花嘅好时节。咁啊，正所谓咧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就别样红啊，咁啊，亦都系咧响层层嘅荷叶铺展开嚟啦，可以见到啦，啊，绿油油一片啦，清新又舒服，闻到啦呢一个好香好清新嘅荷花味，再望到啦，啊，万绿丛中啊一两点粉红色嘅呢啲嘅荷花，同样啦，置身其中啦，大家都会觉得哇，呢一种真系几多钱咧都唔一定可以买到嘅天然嘅赏荷纳凉嘅休闲时光同埋风景啊！既然咧咁近我哋嘅宝月台堂吓，又喺我哋嘅市中心附近啦，喺周边啦，喺呢个时间段啦，吓趁住咧喺呢几日有冇啲咧就日头啦唔落雨嘅时间，带小朋友去走走停停，睇下我哋宝月台堂嘅靓风景咧。

在肇兴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兴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兴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16:51继续翻嚟我哋嘅妈妈同学会，提提你啦。咁啊，因为咧就系呢个天气方面有变化，咁啊大家咧出门嘅时候咧都要睇睇啊，望天打卦，仲要咧就系计划行事啊。受到呢个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咧，未来嘅1-3个钟头咧，端州区同埋鼎湖区咧都可能会有强降水，即系话咧会落一场嘅雷阵雨啊。在下午4点的时候，刚刚也是发布了一个就是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接下来这1-2个钟头出外，无论是落班接小朋友都需要看看，留意天气的变化，计划好出门的路线和两手准备，也是趁着这个时间段看看这个出去要怎样去计划这个路线。哪些路段可能就会有阻滞，哪些路段可能会走得顺畅一些，正所谓提高效率保证安全。听紧依然属于我们妈妈同学会，刚才提到如果说在这个暑假里面有些关于调整视力的方式方法，其实家长都很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时间陪小朋友好好地这样巩固视力。大家都知道视力就如果下降的话也都不可逆转的，只能够就是巩固下，所以就对于小朋友一些的可能就会出现的一些的坏习惯也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假期应该是要适可而止。例如说临瞓之前啦，咁啊睇电视啊玩手机啦，呢啲尽快咧就唔好试啦，咁啊亦都会咧就保证佢哋嘅休息啦，要够时间啊，充足嘅睡眠咧相当重要，规律嘅作息咧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发育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噶。幼儿园阶段啦，小朋友每日确保咧要有11个钟嘅睡眠时间，小学生咧就系10个钟左右，咁啊中学生啦9个钟，高中生咧就8个钟，其实咧。保证到睡眠，还有就是这个睡眠的环境要有最好就是充分的这个的保证，不要说太多的这些光线刺激都很重要。另外控制甜食的摄入对于眼睛营养都是有保健作用的，例如3岁之前尽可能令它食材方面就是食原味，不要加太多糖，3岁之后其实都应该要少食糖果零食。眼睛因为需要叶绿素、叶黄素和就是这个花青素，这些绿色食品包括就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和就是虾青素等等的营养。例如叶黄素因为人体就没办法合成，所以也都需要就是额外补充的。例如话可以透过一些就物理的做法，闭眼热敷，同埋就是如果是眼睛啦，咁啊喺呢个嘅疲劳嘅时候咧，会有少少咧就是显红、泛红、眼红嘅情况之下咧，冰冻湿毛巾冷敷10-15秒咧，其实都是一个嘅改善作用。而且咧热敷咧适当嘅温度啦，咁啊大概是40度左右嘅温热的毛巾敷眼1-2分钟，亦都可以充分放松到眼部的肌肉，亦都是透过这些比较好的作用可以舒缓小朋友的这个的视疲劳。另外如果说就是
有時間有條件啦，盡量夜晚黑咧就唔好去太過殘眼嘅地方。事關啦，就係出夜街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麻麻地嘅。例如咧，光照強度不足啦，咁啊，對於保護視力啦，就反而咧就冇好嘅幫助。例如一啲強光燈、高光燈啦，可能分分鐘咧仲會傷眼啊。一啲嘅霓虹燈同埋射燈啦，對於小朋友嘅眼睛咧都係非常之不友好嘅。所以咧，亦都係要教識佢哋啦嚇。夜晚黑出街啦，見到太過閃光嘅、太殘眼嘅燈啦，千祈唔好長時間咁樣去望啊！对于视力方面咧，仲有好多嘅话题咧，需要分别啊温馨咁样去提示同埋分享嘅。咁啊，今日时间有限啊，咁亦都希望啦喺跟住落嚟咧，下个星期啦，再有时间同大家继续分享。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约定你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0: 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0: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陪着你走，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呢首歌唔单止陪住夫妇二人走过漫长嘅岁月，亦都系留喺大家心里边嘅好歌，就好似一股清流，时刻抚慰我哋嘅内心，令我哋谨记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陪住我哋走过一段段嘅旅程。最爱经典，卢冠廷，陪着你走。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7:38嘅时间同你一齐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现在呢个钟数咧，由于咧呢个户外啊室外嘅落雨情况咧，仍然系继续咁，所以呢一种嘅雷阵雨嘅时间段咧，亦都可以睇到啦。咁行车咧都系会有啲影响嘅。首先嚟关注下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系南岸同埋咧就系呢个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同埋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往南岸方向咧都系非常之多车嘅。好多车辆咧，依家呢个钟数已经系着起咗车灯噶啦，咁而且咧可以见到啦，咁啊落雨嘅情况啦，雨势都比较大啊。现时咧喺端州城区上桥位咧最右侧嘅车道啦，就有架黑色嘅货车咧就停咗喺路边，咁所以咧咁啊行车嘅时候咧都要小心注意前车同埋咧就系周边嘅车辆啦，咁啊同佢哋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咁啊仲有咧就因为路面比较湿滑啦，咁大家咧都要控制好车速。现时见到咧好多车辆已经着起咗车灯啦，咁啊响呢个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咧小车比较多噶，咁啊大家咧都系要礼让行车啊。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咁啊现时天宁路建设路呢边仍然系落紧雨，十字路口位咧车多有缓慢啊，可以望到啦喺呢个天宁北路。

0: 往天宁中路方向的车辆咧，现时咧车流量比较大嘅，咁好多车辆咧喺红灯前面啦，喺呢个嘅红绿灯交替嘅位置咧，都需要稍微等等停停。仍然会提醒你啊，依家呢个钟数啦，因为路面上面啦仍然都系落紧雨啊，落雨状况下啦，特别喺咧就系多车多人嘅路段咧，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例如现时咧建设三路呢一边啦，咁亦都可以见到啦，往宋城路方向同埋往咧呢个天宁路方向咧，车辆系比较多嘅，喺呢边咧亦都系排紧队。另外啦，喺呢个一中对开嘅路面咧，亦都系有比较多嘅车辆啦喺路边停靠，咁所以咧亦都系应该等嘅，等紧啦就接放学啊。所以咧，路遇斑马线啦，同埋咧就经过啦学校啦，同埋咧呢啲嘅多人啊市场啊呢啲嘅位置咧，都应该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翻咧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啦，望过去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呢边啦，雨势比较大啊。咁啊，目测啦都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塘江路、江尾路同埋咧星湖大道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仍然系温馨提示各位控制好车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8: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9: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0: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11: 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喺山东德州考察时嘅重要讲话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3: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
4: 广东落地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强调，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4: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和柬领导人一度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切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中劳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3: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

0: 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呢度，喺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于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森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于家村村民于恩辉家，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余任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
3: 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5: 若儿子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交通快报。
1: 小周末傍晚时间6:30过后啦，即刻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双向咧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行车咧都系相当之畅顺。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呢个方向咧，系等等位置就排起咗长龙啦。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留意翻车速车距。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个个等等位置现时有多少车仔积聚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下，现时车流量比较大，等等位置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再转去睇嘅啦，就系信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方向现时咧都系比较车多慢行噶啦。最后我哋嚟关注咧西江大桥吓，现时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车多慢行嘅，桥面上面嘅车流量亦都唔算细，尤其是系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行车都系缓慢中噶啦。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天宇路话提醒各位小心驾驶啦。稍后请你收听节目从十九分。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报料热线
8: 2781949。
1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

多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

开始小周末傍晚时分的重拾旧欢，我哋听过有嚟自钟镇涛的作品啊，《要是有缘》，可能。不是说全部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温拿乐队打开台湾省市场之前，钟镇涛在台湾地区的电影圈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了，因为他曾经主演过一部1976年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秋霞，秋霞的女主角就叫陈秋霞。讲到陈秋霞其实都是一个传奇人物来的，在1975年他还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无线举办的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在这个比赛上面，他在作曲和演唱上面居然拿到的就是双料冠军，获奖的作品就是以下这一首 That Side of Your Mind。

听过咧，就有陈秋霞当年嘅参赛作品《伤了冠军》嘅呢一首《That Side of Your Mind》。其实喺呢次比赛当中咧，仲有一个出道嘅名字，大家系应该有多少印象嘅，就系、是、刘天兰啦。刘天兰早年咧，其实系选美小姐出身嘅，但系好快佢就已经淡出幕前嘅工作。不过佢所从事嘅工作仲系同娱乐圈有好大关系嘅吓。1996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面咧，有一个叫做最佳场面风套设计奖嘅呢一个奖项咧，俾咗当时嘅专辑《千个太阳》，而设计者就系刘天兰啦。其实刘天兰咧，佢除咗做形象顾问同埋大家熟悉嘅选美出身之外吓，其实佢都有出过唱片嘅。大家最为熟悉佢嘅一首作品就系、是、应该系同林子祥、思思一齐合唱嘅呢一首《三人行》啊，系咪估唔到咧？呢把熟悉嘅声音原嚟嚟自刘天兰啊！

0: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1: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2: 廖安琪重拾旧欢，
3: 欢迎继续收听重拾旧欢。我们再讲回陈秋霞，在娱乐圈里面其实她有一个身份是更加之著名的，就是作曲家。1983年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就是她作曲的作品，估不到的就是当年她居然是击败了许冠杰的最佳拍档。那年陈秋霞才是26岁，这都不是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令人惊讶的就是1978年在她21岁的时候，他已经作曲而且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在19年之后被孟庭苇重新演绎了一次，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第二道彩虹》。

安定伟啦，似乎对于陈秋霞嘅歌曲系情有独钟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第二道彩虹咧，并唔系安定伟第一次翻唱陈秋霞嘅作品啊。早喺1994年嘅时候咧，安定伟已经翻唱过陈秋霞1979年嘅作品。歌曲嘅名字系叫做《往事》，真系估唔到吓，原来安定伟呢首嘅《往事》最初去原唱嘅歌手系陈秋霞。嗱，其实陈秋霞呢一位嘅歌手咧，佢唔单止识得作曲，亦都识得唱歌。至于佢唱歌嘅水平，我哋不妨用翻阿黄沾嘅说话嚟做一个评价吓。沾叔曾经讲过，唱歌三次佢就收货嘅歌手咧，成个香港当时净系得三个，男嘅系罗文同张国荣，而女嗰个就系陈秋霞。咁样嘅评价，你就知道对于佢嘅呢个确认程度有几咁之高吓。节目嘅最后，我哋听多一首歌，但系并唔系陈秋霞演唱，而系安定伟翻唱嘅《往事》，一首啦好有画面感，同埋会令我哋谂起青春往事嘅作品啊！听埋呢一首歌咧，结束我哋呢一个礼拜嘅重拾旧欢，预祝你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啦！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七十集。
3: 各位，上次到康熙带埋小拇指魏东亭扮成平民，在沙河镇的蔡亮洞屋企作客，要睇下当地嘅知府点样盘剥百姓。佢哋走过三巡之后，只见嗰个蔡亮道就将说话引入正题，对住周云龙知府就讲啦：
4: 知府明鉴，现时征马虽然系朝廷政令，但系世民小商糟蹋不易，睇怕就要开春咯。河南垦荒正是要用马，朝廷对此亦屡有明旨提倡，唉，这些都不要讲了。现在或收或放，权在你知府大人，在座这几个马贩子又是刘知县的同乡，如果知府能够开一线之路放他们回去的，那亦都是云龙兄一大善政啊。周云龙没答话，拿筷子呢将那尾松子鱼呢就反转变，笑着讲啦：
5: 啊，郑云兄啊，这尾菜做得几好味道啊，如果有多嘅，不如就送啲俾我啊。
3: 蔡亮道呢个人就古板老实，未曾听出周云龙嘅说话有骨啦，其实就讲紧佢多余啦咁。啊！佢仲一味喺度岌头岌脑，嗱嗱声吩咐个厨师咧，即刻再做多一条啦咁。坐喺周云龙身边嘅知县刘清源就微微苦笑下，企起身帮周云龙斟满杯酒。
4: 苦尊，据卑职所知，今年朝廷征马指令仲未落嚟。咁呢几位马贩子带有开封府嘅茶饮，并非系奸商私自出塞购马嘅。
3: 卑职已经几次禀过府尊，如果能够发还马匹，佢哋唔止生生世世记你嘅恩，开封府亦有面子啊。如果府尊担心今年嘅马匹征唔够数，一定唔可以发还嘅话，咁俾啲面蔡员外，系咪可以发还马价，令到佢哋有微利可盈，亦都不至于中原反马之路。
4: 周云龙就即刻答应啦：
5: 哦，好啊好啊，合情合理噃。贵院咁体恤民情，令周某我十分之钦敬。我知道刘知县大把办法为贵同乡搞到钱嘅，呢件事本来就唔难办啦，吓，请贵县从火耗之中追加一啲补翻马价咁咪得咯，又何必兴师动众搞埋今日咁多嘢呢？啊！
3: 讲完就将对筷子放喺台面。拿出一块手巾仔来抹下嘴，刘清源起先就听他答应了，不由得起上眉梢了，怎知后来听讲呢？

0: 要自己敲诈老百姓嘅嘢嚟补数啊！当堂就牛咗啦，成个蹲翻落凳度，暗暗沉沉就讲啦：如果系几百两银子，或者会筹措得嚟，知而家系九千两巨款噃，一个小小嘅凡院又点办得嚟呢？嗰几个马贩子听咗啊，都俾惊到目瞪口呆，就一味识得求情啫。周云龙眼尾都唔睇下佢哋，一味同蔡亮道倾偈咯噃。蔡亮道知道呢个人就唔好对付嘅，一边企起身斟酒，就一边阴声细气讲啦：年轻，凡院系个苦缺，一时间边度出得咁多钱啊？年轻，你一向爱民如子，仲系多多体念下情好。蔡兄，你咁讲就唔啱啦，并非系周某我唔肯为刘知县着想啊，亦都唔系我唔俾面你噃，皆因系下官职司所在啊，唔咁样做唔得噶，你知唔知啊？上几日啦，云良就更加气愤啦，出于女子嘅善良同同情，就决心落山去揾五次友，兼且要送佢翻去京师，要五次友同苏麻喇姑破镜重圆至得啊！嗱，前面我已经讲过啦，一个精心策划谋害五次友嘅阴谋呢，已经实施紧啦。呢、这个小道士李宇良又点样救翻五次友噶？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咪嘎咪嘎咪嘎，
3: 请你节约用电。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

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牵，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

0: 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 人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 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尾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3: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检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4: 这个系统处在尾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自己调节，走行个尾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作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尾水处理二级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尾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尾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穿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畅享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第一期名单揭晓，四会原创微短剧《不服就摔》成功入选。该剧深耕四会柔道之城城市名片，将热血体育竞技和影视文旅创新融合，用青春励志故事立体展现四会文体旅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这部微短剧聚焦青少年柔道成长，以真实的训练和赛场竞技为底色，讲述青年运动员直面挑战、突破自我、永不言弃的热血故事。四会作为奥运柔道冠军冼东妹的故乡，深厚的柔道底蕴、秀美的城乡景色和日益完善的影视配套，为全剧实景拍摄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剧中热血竞技和山水人文交相辉映，城市魅力在叙事中自然流淌。拍摄期间，四会相关部门为剧组提供了全流程保障，凭借精良的制作水准和微短剧加体育的创新模式，该作品成功入选省级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这个既是对创作方向和内容品质的认可，亦都是对四会的影视孵化能力和文体旅融合成果的有力肯定，为当地影视精品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四会市相关部门表示，下一步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搜索微短剧产业学院、大国乡村微短剧拍摄基地等平台优势，持续完善影视全产业链布局，深挖柔道体育、田园乡村等本土特色资源，在文体旅融合赛道上精耕细作，孵化更多优质原创影视作品，以影视之笔讲好四会故事，推动文旅产业不断提质升级。民生连着民心，出行关乎安全。近日四会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快速响应群众诉求，高标准完成姚沙围防汛道路、广强大道交通标线翻新修复工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用心守护市民平安出行。之前有市民反映，姚沙围防汛道路、广强大道因长期受车辆挤压和风雨侵蚀，部分路面交通警示标线出现磨损、缺失、模糊不清等情况，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不少的安全隐患。群众有呼声，部门有行动，接到诉求后，四会市国资公司下属二 姚沙维防汛道路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勘察研判，依规启动应急修缮程序，统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标线修复作业。目前该路段标线修复工程已全面完工，崭新清晰的交通标识规范了人车通行秩序，整体通行环境焕然一新，道路安全系数得到有效提升。四会市国资公司表示，后续将道路巡检管护落实在平常，做在经常，定期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改善通行条件，用一项项睇得见摸得着的微实事托起市民稳稳的幸福，真正让平安路通到群众心坎上。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放完毕，多谢收听。
2: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2: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毒品的危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国际禁毒日，今日时间我哋一起认识一下毒品的危害。讲起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不同的毒品摄入体内，都会有各自的毒副反应和产生戒断症状，对健康形成直接而严重的损害，甚至乎吸食过量亦都会导致死亡。除此之外，由于毒品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影响，滥用毒品可以导致多种并发症发生，例如急慢性肝炎、肺炎、败血症、心内膜炎、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动脉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各种皮肤病、中毒性精神病、性病以及艾滋病等等。毒品不单止对躯体造成巨大的损害，由于毒品的生理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使到吸毒者成为了毒品的奴隶，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拿到毒品，为此而失去了工作、生活的兴趣和能力，长期吸食还会搞到精神萎靡，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所以有人告诫吸毒者，吸入去的是白色粉末，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就会丧失人格，道德沦亡，为购买毒品而耗尽家财，四处举债，倾家荡产，六亲不认。家庭里面假如有一个吸毒者，从此全家就会永无宁日。这个是意味着这个家庭贫穷和充满矛盾的开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往往就是吸毒家庭的结局了。除了

0: 毀滅自己同禍及家庭之外，仲有嘅就係危害社會啦。吸毒同犯罪就好似一對孖生兄弟咁樣，吸毒者為咗獲得毒資，往往會置道德同法律於不顧，從而越軌犯罪，嚴重危害人民生命同社會治安。其次就係吸毒者會喪失工作能力同正常嘅生活，對吸毒者各種醫療費用、吸毒、戒毒力量嘅投入、藥物濫用防止工作嘅開展，呢啲都為社會經濟帶嚟嚴重嘅損失。所以我哋要遠離毒品禍害，齊齊行動起身，一齊抵制毒品。好，今期時間我哋了解咗毒品嘅危害，我係小鵬，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1: 盛夏車流不息，電波一路相隨，在繁忙都市，無論日與夜，暢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2: 細個嘅時候唔鍾意日落，因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靜嘅日落，因為唯有日落先可以見到繁星。繁星點點，點點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有人話過呢，成年人嘅崩潰呢都係靜音模式嘅，直到呢某一首歌嘅前奏響起身啊，咁然之後呢，於是乎呢大家呢紛紛呢都會選擇呢聽歌去治愈自己啦。當然亦都唔好話誤會咩嘢啦，即係唔係話咩高雅嘅藝術鑑定啊，純粹呢就搵個合法嘅發瘋嘅呢個藉口嘅啫。你戴上個耳機，然後呢呢個世界爭你嘅嗰啲錢啊，同埋外賣遲到嘅五分鐘啊，你都可以喺呢個歌曲裡面呢去搵返嚟嘅。呢首歌醫唔醫得好你嘅心病呢就唔知道啦，但係絕對呢係可以令你喺呢個時間段裏面啦，即係你假裝深沉嘅三分鐘裏面咧，好理直氣壯咁去逃避現實嘅啊！畢竟只要你唔摘低你嘅耳機嘅話咧，啊老細嘅呢個奪命追環奪命連環 call 嘅話咧，就追唔上你嘅啦嚇！我哋今晚嘅繁星點點咧，就同大家一齊去傾傾咧嚇啊，關於最治愈你嘅嗰首歌係咩歌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系啱先你播嘅嗰首歌咧《两难》啊，即系而家听紧嘅呢首咧，佢话咧，呢首歌一响咧，我以为我抑郁症咧好咗啊，结果咧只不过系副歌太过嘈啊，冚住咗我想喊嘅声音。落雨漫长咧，其实听翻呢啲歌曲嘅话咧，会令到自己咧真系可以静低嘅心落嚟噶。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听跳楼机主打咧就系心态稳如泰山啊。虽然咧工资冇涨啊，体重暴涨啊，但系咧至少歌名咧可以暗示我人生喜乐咧系常态，冇真跳就系赢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每次听我怀念的呢首歌咧，都会好怀念以前冇房贷啦，冇加班啦，仲可以一餐三碗饭嘅自己。依家咧连怀念咧都要揾时间啦。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每次听到《星辰大海》呢首歌，我都会低头咧去望望。零钱，即系微信里面嘅零钱啊，然后咧默默改成星辰大海啊。

星辰大海呢个词咧，实在太神奇啦吓，就好似你中意嘅人嘅眼睛啦，或者好似我哋嘅前途啦吓，咁啊有时候咧，当你攰咗嘅时候咧，你望望窗外嘅星星咧，你会发现到其实都几似你中意嘅人嘅笑容啊吓，亦都会令到你感觉到咧，万事皆有可能，星辰大海更加似系希望啊。

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咁大家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啦，讲讲关于咧最治愈你嘅嗰首歌歌名，同埋你听完嗰首歌之后嘅感受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当你呢真的遇到一些不是那么顺心的事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都想被治愈呢？听歌是最简单的，同埋呢就是最悭钱的这个方式啦。OK， 这个钟数里面呢回到来我们的繁星点点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的。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之前呢有一首歌一路呢都会不停咁喺部车度repeat 咁去听嘅，下一齐跟住落嚟要推荐俾你哋嘅呢首歌，我哋先听听前奏先。歌名叫做《我记得》。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妈咪咧拍抖音咧，成日都会用好重好重嘅特效嘅，大家咧都觉得好老土。即使妈咪咧亦都唔系好明啦，但系咧佢觉得可以遮住啲皱纹咧，自己好似又后生咗啦。

有人话过呢首歌原力嘅前奏呢真係实在太绝啦，就好似你见到一个人呢嗰一瞬间有一种天长地久嘅心动啦，但係呢返到现实呢你又会清醒咁认识到係啦，绝无可能啊。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有人话过咧，向云端嗰个系最初嘅自己，山那边嗰个系勇敢嘅自己，海里面嗰个系自由嘅自己，日落间嗰个系生活嘅自己。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每次听《去远方》呢首歌咧，都会医好咗我嘅宅家依赖症啊！听完之后咧，就会想即刻咧收拾行李啦，咁啊，然后咧好想去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希望咧今晚嘅每一首作品咧都会打动到你啦，会为你带嚟治愈嘅感觉啦。咁啊，当然啦，喺今晚咧结束之前咧，最后送俾你哋嘅会有呢首嘅作品，一首收藏咗都几耐嘅作品嚟噶啦。咁啊，但系咧莫名其妙咁咧就红咗起身吓。借住呢首歌结束今晚嘅繁星点点，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

0: 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指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

0: 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

0: 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围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围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1: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2: 这个系统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自己调节，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作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围水处理二级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丰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川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畅享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试职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 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7: 陪着你走，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呢首歌唔单止陪住夫妇二人走过漫长嘅岁月，亦都系留喺大家心里边嘅好歌，就好似一股清流，时刻抚慰我哋嘅内心，令我哋谨记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陪住我哋走过一段段嘅旅程。最爱经典，卢冠廷，陪着你走。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春。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到随意回转，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我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时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

0: 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
1: 短中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 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

0: 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做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某项目作为首要任务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某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 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围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围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围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2: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3: 这个系统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呢，我哋唔需要自己条蕉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龙植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峰连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川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

0: 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